后浮现你的脸孔，似个浓缩的花，就会粗得更严重。这是清晨五点钟，一耳目天中要失控，一转动，我不可告人的不堪就裂开来，付给你的敏感带。